0: 对，十分十分浅，十分浅，十分浅。
1: Prince Wales Nature Rescue 1.
0: 请问你是不是十分浅的在这个飞行？
1: This is Florida Destiny C2 Drive 2 Zavala.